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星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 是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